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 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4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
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

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
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

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 2.8 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八月五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静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八月五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
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 date。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
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

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喜生态发布7月 PC、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 二》。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
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支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支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 10%， 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千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 7% 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 1% 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
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雨平台。

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time 用统一架构于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

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 二》。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onj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

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质量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质量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
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因为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
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onj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
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只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

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竹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 10%， 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 7%-8% 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 1% 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

六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五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八月五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

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招48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 18%， 环比下降 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 2%， 环比下降 4%。 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

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 60% 至 70%。 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兴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兴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兴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兴存储的产能，因此长兴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

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 10%， 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千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 7% 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 1% 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

Real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
股东辛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

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同比下降 18%， 环比下降 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 2%， 环比下降 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韩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

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
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
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

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 2.8 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 42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 265.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中国市场收入 16.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 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 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 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 51% 及 49% 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 26.8%， 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 627.1%， 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 25.6%。 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同比下降 18%， 环比下降 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 2%， 环比下降 4%。 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

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静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
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

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
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

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8月5日，锂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锂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ounj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锂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
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效信贷需求，用好个人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

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八月五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箭头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八月五日消息，2026年一月至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八月五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八月五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八月五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八月五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八月五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
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

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
产品收入 217.97 亿元，

同比增长 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同比下降 18%， 环比下降 6%。同期，全国路财在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7.25 亿元，同比下降 8.43%， 归母净利润 1.56 亿元，同比下降 35.56%。 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 12.95 亿元，同比下滑 23.67%， 海外营收 3.88 亿元，同比增长 163.17%， 海外营收占比超过 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

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同比下降 18%， 环比下降 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 2%， 环比下降 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三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
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

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

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

失控进化位列第十九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1 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0%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

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 60% 至 70%。 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芯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芯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芯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芯存储的产能，因此长芯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

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拿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

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兴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兴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兴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
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规模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

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
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time 用统一架构原生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

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里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 二》。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
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程度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
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

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八月五日消息，2026年一月至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八月五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八月五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兴经纬八月五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八月五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八月五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八月五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八月五日，兰州银行公告，
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八月五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

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含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动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 10%， 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 7%-8% 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 1% 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
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

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4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
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

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 51% 及 49% 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质量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质量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4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

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八月五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八月五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八月五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八月五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八月五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八月五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八月五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

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
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

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
董事会秘书张绍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
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

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千亿。

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因为答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
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

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

当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4季度达到缺口峰值。
预计2026年下半年

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若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
省委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辛达尼龙，省委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
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

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兴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兴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兴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兴存储的产能，因此长兴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
要扎实落实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

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

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
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
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韩、董事会秘书张绍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和。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八月五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一至三十一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八月五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八月五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八月四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八月四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八月五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八月五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八月六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
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

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
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芯存。

的产能，因此长期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
八月五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ounj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八月五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八月五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八月四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
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

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韩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

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

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
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

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
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规模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
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

163.17亿，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0亿。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越子母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日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

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八月五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八月四日发布消息称，含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八月四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八月五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八月五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八月六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八月六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八。

月下旬，届时中报。因为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7.25 亿元，同比下降 8.43%， 归母净利润 1.56 亿元，同比下降 35.56%。 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 12.95 亿元，同比下滑 23.67%， 海外营收 3.88 亿元，同比增长 163.17%， 海外营收占比超过 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 60% 至 70%。 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
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 8.4 万余篇，违规评论 10.5 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
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
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7.25 亿元，同比下降 8.43%， 归母净利润 1.56 亿元，同比下降 35.56%。 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 12.95 亿元，同比下滑 23.67%， 海外营收 3.88 亿元，同比增长 163.17%， 海外营收占比超过 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

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个人电脑有。

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 2.8 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2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

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
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七月九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八月五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

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兴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兴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兴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兴存储的产能，因此长兴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
董事会秘书张绍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值金额。

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 二》。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一至三十一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八月五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八月五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八月四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八月四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八月五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八月五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八月六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
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但遭到拒绝。长兴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兴存储的产能，因此长兴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
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

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 2.8 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
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

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八月四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竹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竹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八月五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八月四日发布消息称，喊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三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八月四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八月四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八月五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八月五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八月六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八月六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八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
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导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 60% 至 70%。 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 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 2.8 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上半年历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
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已。

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
八月五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一至三十一日，全国乘用车市场。

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四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质量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质量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和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
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eye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
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芯存储的产能，因此长芯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散户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超1000亿韩元，爆仓率仍处于7%到8%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水平。韩国平准基金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8月6日，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的赎回压力，或决定科技能否形成新一轮主升。中期来看 ，AI 产业趋势二阶倒拐点已现的证据尚不充分，但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PCB、光模块等。8月6日，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

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1+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
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

明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八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八月五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七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八月五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 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八月五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八月五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

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质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质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韩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独栋化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4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

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是。

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另外，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在天边砂锅焖面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探索的新业态天边羊多将于8月7日在北京开出全国首店。天边羊多定位鲜羊料理，属于西北菜，是西贝在西北菜基因上的品牌延伸与场景深耕。8月5日，京东宣布开源自研的实时流式视频编辑模型 Joyi Video Edit。据介绍，用户可以一边观看视频，一边修改人物与场景，让视频创作从先有素材再修改变为可实时互动编辑。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 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 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 Seed Real 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中信建投发布碳酸锂行业研报分析，2026年下半年需求旺季到来，碳酸锂供给缺口将逐步放大，四季度达到缺口峰值。预计2026年下半年碳酸锂价格区间为15万元每吨至20万元每吨。展望2027年，供需形势比今年略微宽松，但依然供不应求。市场监管总局8月5日消息，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8月5日，和旺电器披露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17.25亿元，同比下降8.43%，归母净利润1.56亿元，同比下降35.56%。按地区划分，国内营收12.95亿元，同比下滑23.67%，海外营收3.88亿元，同比增长163.17%，海外营收占比超过20%。据财联社8月5日，据科技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2027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全部售罄，且暂无新增产能规划。报道称，三大供应商已分配完毕2027年全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和 HBM 高带宽内存产能，客户最终获得的配货量仅为其初始请求的60%至70%。业内人士指出，2027年将进入内存短缺最严峻的阶段，配货数量目前已基本敲定，但最终发货定价将更接近交付时确定。据中新经纬8月5日，据韩国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曾试图与长鑫存储商谈更低的 DRAM 采购价格，但遭到拒绝。长鑫存储坚持要求报价不低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甚至更高。原因很简单，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本土企业已通过长期合同锁定了长鑫存储的产能，因此长鑫存储无需迁就苹果公司苛刻的条件。报道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此前常利用弱诉求未获满足便转而采购中国制造产品作为谈判筹码，而这一途径如今实际上已被切断。据央视网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
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具实效，要扎实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深挖有效信贷需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贯彻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加 N 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在上海持续见效。8月5日，江西银行发布公告，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及境外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和普通金融债券，行政许可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6月30日，有效期末该行资本补充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资本补充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有效期末该行普通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普通金融债券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8月5日，无锡银行公告，股东新达尼龙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6%。沈伟化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958.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新达尼龙、沈伟化工系一致行动人。8月5日，兰州银行公告，董事长许建平、董事、行长、首席合规官刘敏、党委副书记蒲武金、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伟、工会主席雷鸣、副行长李涛、副行长韩家俊、副行长盛百涵、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少伟及中层管理人员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600万元。由腾讯发行、陈东经典小说《遮天》正版授权改编的玄幻 SLG 模拟策略游戏《遮天世界》现已开启测试资格招募，招募周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该游戏定于8月20日开启限量计费删档测试，依托《遮天》国民级网文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基础产品，瞄准玄幻 SLG 赛道。借助 IP 自带庞大粉丝群体，降低市场教育成本，是腾讯储备的又一款 IP 改编重点产品。8月，无畏契约端游正式落地正义巡查团计划，开放符合资质的玩家参与可疑对局回放审核，协助官方对作弊行为开展判罚研判。该机制此前已在手游端落地验证，本次为首次向端游延伸。借助玩家力量扩充反作弊人力，能够降低官方运营成本，优化对局环境，维护核心玩家留存，对长线运营的竞技类网游具备现实借鉴意义。8月5日，联想天玺生态发布7月 PC、 个人电脑、游戏 TOP 榜，榜单基于联想全系机型超2.8亿月活用户的综合数据，通过启动次数和下载次数加权统计得出，暑期档驱动下榜单变动较往期更为频繁， TOP 四席位稳定，分别为无畏契约、三角洲行动、英雄联盟 CS2。 腾讯暑期新品失控进化位列第19位，该作获得 Rust 玩法正版授权，7月9日全平台上线，预约量超4000万，联想应用商店下载量达8万次。8月5日，李来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八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Muniaro 和 Zepbound 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
8月5日，石药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与阿斯利康已就成立合资公司签署合资合同，

在中国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公告，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将分别按51%及49%股权比例出资，并共同管理该合资公司的建设与日常营运。该合资公司的初始业务将聚焦于为全球市场生产及供应双方约定的生物制剂药物原液 DS。随着业务的发展、产能的扩充以及商业需求的增长，双方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将更多产品纳入该合资公司的运营范围。该合资合同尚需满足惯常交割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8月5日，百济神州公告称，公司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22.20亿元，同比增长26.8%。归母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产品收入217.97亿元，同比增长25.6%。产品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百悦泽、泽布替尼以及安进公司授权产品和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销售增长。此外，百济神州还预计2026年度营业收入将介于人民币449亿元至462亿元之间。调整主要得益于百悦泽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重要市场的持续扩张。8月5日，荣昌生物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产品肽他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国内销售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与艾伯维集团控股公司（以下简称艾伯维）就 RC148 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艾伯维将获得 RC148 在大中华区以外地区的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家权利，技术授权收入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上半年将实现盈利。8月5日，成联分会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1至31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97万辆，同比下降2%，环比下降4%。8月5日，魏牌 CEO 首席执行官赵永波在社交平台发布通告，回应近期蓝山车型停产传闻，明确该车未停产，无停产规划，仍是魏牌 SUV 领域重要支撑。赵永波透露，蓝山海外热销，国内迭代同步推进，计划于第4季度推出全新产品。8月4日晚，鸿蒙智行方面发布关于近期逐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鸿蒙智行发言人称，未向任何电商平台投诉逐知了商品，也从未要求任何电商平台下架、停售该商品。网络上有关全网下架、禁止销售许多单纯展示玩具或分享童年回忆的普通视频也被连带下架，部分账号头像变灰、昵称被重置等说法与事实不符。8月5日，据中新经纬报道，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8月4日发布消息称，含有关部门已联合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测试规定，计划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卫星城扩时开展为期3年的试点。该项规定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提出不同安全要求，有条件自动驾驶车辆需有人员随时准备接管。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车内无驾驶员的情况下运行，但需有远程操作员监控。据界面新闻，8月4日，小红书发布关于毒动画等涉未成年人违规内容的治理公告。小红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平台的重要责任。为落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平台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有害内容和违法违规行为治理。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截至8月4日，平台全面排查数十类涉未成年人高发风险，已累计处置违规笔记8.4万余篇，违规评论10.5万余条，违规账号3571个。据界面新闻，8月4日，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关于费用拖欠及相关舆情误解的致歉声明，因公司自身经营问题及资金困难。
自双方合同签订以来，公司未按照合同要求完全履约付款。欠费期间，兰州奥体中心多次通过函件、约谈等方式催告公司，虽出具过书面还款承诺，但截至目前仍未能按期履约和及时结清欠款。此外，在公司和兰州奥体中心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遇到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足球赛事需要全力配合进行调整，不得影响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的正常举办。因广大球迷不了解相关真实情况，出现了大量恶意非议、攻击场馆和相关设施的过激言论，引起不知情球迷广泛传播谣言，破坏了文明观赛的良好氛围，影响了球迷的良好形象。对此，公司深刻自省，诚恳致歉。据财联社，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元每克到10元每克。8月5日，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10元每克；老庙足金饰品报1236元每克，单日上涨8元每克；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37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每克。新华社援引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8月5日在日本正式发售。报道说，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出版社此前以伽利略最后的谜题为宣传语介绍该书。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6日，中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杠杆已快速去化，但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年内最大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日与31日。

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
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

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

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5% 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 0.78%， 近一周涨跌幅 3.06%。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 72.4%，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10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10，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6，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7，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9。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八月六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5 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 72.4%，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10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10。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八月六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5 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 72.4%，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

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
吉利集团以 4.6% 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 4.1%

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

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

居第三，比亚迪以 4.8% 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 4.6% 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 4.1%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5% 的市场份额。八月六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

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七线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七线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8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0.78%，近一周涨跌幅3.06%。七线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
供给端四川产区

居第一，大众以 8.1% 居第二，现代起亚以 7.6% 居第三，比亚迪以 4.8% 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 4.6% 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 4.1%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5% 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 0.78%， 近一周涨跌幅 3.06%。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需求端，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中油库存下降，存在备货需求。近日，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5吉瓦时，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为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蜂巢能源和新旺达，总市场份额达72.4%，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3吉瓦时，同比增长71%，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占据近89%市场份额。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丰田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大众以8.1%居第二，现代起亚以7.6%居第三，比亚迪以4.8%的份额排名第六，吉利集团以4.6%排名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5%的市场份额。8月6日，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涨幅 0.78%， 近一周涨跌幅 3.06%。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下游刚需采买。供给端，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累计已停八台炉，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西北、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预计八月产量